0: 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

在一边出声道，传播福音来了。陈玉杰想起当时就有人告诉这是个基督徒。美棠说，把老爹的钱造完了，只剩下福音了。他想拦住话头，这话既是毒神又是伤人，他却接了过去，书店很难经营。美棠睁开眼睛，要我说所谓福音就是诅咒，是不是？我男人已经建好，遇见你调转身坏下去，坏到底。这是美棠一贯的逻辑，起先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即将结束，今天面向江苏听众，最后再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今天只要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一个电话，通通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好了，4007103889，4007103889。人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干涩模糊好多年，但是节俭快乐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没想到最后情况严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建议现在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眼周20多处穴位，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而且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更加的轻松。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订购，您依然能
1: 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9: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

0: 这个时段收听曲啊。
1: 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2: 为什么呢？
1: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你能行行好，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修房子吗？
2: 为什么？你看合同吧，翻到第五页第55条。
1: 不是哪有55条啊？
2: 给你。
1: 干嘛呀？
2: 在缝里。
3: 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2: 意思就是说开发商现在不方便呢。
1: 那开发商要是100年都不方便呢？
2: 不会的，您的产权只有70年。别着急，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
1: 行了吧，你说这些话谁信呢？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这院子里边有100多棵参天大树，在哪儿啊？
2: 在院子里呢。
1: 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这不仔细看还以为种了一排葱呢。
4: 放心，这房子我肯定不买。
1: 这就对了，
4: 是不是后边交款签合同？
2: 对。
1: 啊，不，你干什么去？
4: 我上后边瞅瞅去。
1: 你千万别上当啊！兄弟，我真不是他爸爸。
5: 大哥，您是我爸爸。
1: 大兄弟。哎，
2: 房子这就卖出去了。哎呦，谢谢您的帮忙，您简直就是我的吉祥物啊。
1: 戏演的不错啊，我是你爸爸，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男朋友啊？
2: 太老了。
1: 好，行，你演戏是不是？你演我也演，我今天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我今天
2: 吉祥物，你热了吗？我给你扇扇吧，你别生气，吉祥物。
4: 哎，是售楼处不？
2: 你好，我是蔡小姐。
4: 能打折不？
2: 不能。
4: 没问你。你是经理吧？
2: 他不是。
4: 看见你给他拍马屁了，还加扇的。
2: 我，
4: 小蔡。这个客人由我亲自来接待，你被解雇了。
2: 为什么呢？
4: 拍马蹄子上了。
2: 我
1: 从现在开始，你和本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6: 先生啊，眼光不错呀。我是这儿的经理啊，我们的房子不卖了。
4: 不卖了啊？不卖了，你呜呜喳喳打啥广告啊？老年痴呆呀？吃饱了撑的你。
2: 先生留步，既然我跟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就可以跟您说实话了。
1: 说吧。
2: 您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您这套房子吗？
4: 咋回事？
2: 因为他要涨价。啊，
1: 我没想涨价。
2: 那你卖给人家呀？
1: 我不卖。
2: 为什么呢？
1: 不，为什么不想卖？
2: 还是要涨价。
1: 我没想涨价。
2: 那你卖给人家？
1: 我不卖。
2: 为什么呢？
1: 我想涨价。
2: 说实话了。
1: 啊，不是，我没想涨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卖，
4: 别吵着了。
2: 说你呢，
4: 奸商！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奸商。
1: 大兄弟，
4: 看准了，就那价，两。

0: 还真有念错的。
1: 进去之后，医生给诊断检查啊，之后给开了注射票处方。告诉我先打针后取药。哎，我领着小猪来到注射室，把这注射票交上去啊，坐在一边等着。
0: 是啊，
1: 不大一会儿，注射室的护士小姐出来了，拿着注射票。猪饼，哎，
0: 又改猪饼了。
1: 猪饼进来打针。我一听啊，这么一会儿改俩名了，
0: 可不吗？
1: 可猪饼就猪饼吧。那看病要紧呢。
0: 哎，这是主要的。
1: 领着小猪进去打完针出来，我把它安排好坐下啊。小猪别动，哎，我到药房给你取药去。
0: 好了，在这儿等着。
1: 我拿着处方来到了药房，把这处方交上去。里边这药剂室啊是个女孩子啊，她接过这处方一看，噗嗤，她乐了。
0: 这事儿乐什么呢？
1: 行，郭姐啊，你看这个患者的名字叫得多有意思。
0: 他叫什么名啊？
1: 叫猪肉。哎，
0: 猪肉啊。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都在4007103889。
1: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你们一定一定不能错过。
2: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
1: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1: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2: 眼贴红包，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2: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品质效果更好。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透亮，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看�şa都清晰不少。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

0: 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百分百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十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
5: 连豆墩呢，心里都起了好几回急，但自己劝自己别着急，别着急。我们求人家来了，哪那么容易的事儿？都说这人古怪，看来一点都不假。现在无论如何要有耐性。你看这人呐，要有耐性的人，就这一点就不容易。一般火爆的脾气，那他就受不了，把上官元婴气的鼻子眼都喷火呀，都眼珠瞪得溜圆，呼呼喘粗气。哎，正这么个时候，真有动静了。随着一阵缓慢的脚步声，咔吧一声锁打开，稀里哗啦，滋溜咣当当当当，总算盼着把大门打开了。开门的依然是那老家人，就见他往旁边一闪，后边走出一人来。周坤一看，哟，真不错，贺东坡闪电神钩真在家呢。他是满面陪笑，赶紧一躬扫地，老剑客您可好啊，小老周坤，我这厢有礼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这些都是啊，这都是我的朋友来拜会您来的。哎呀，太客气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吧。窦尔敦一听，哦，这就是要找的人，我薛沟就得跟人家学。都说他古怪，不古怪，那人说话多随和呀。窦尔敦的心呐，当时放下了，觉着学能耐有了希望了。就这么的，大家鱼贯而行，进了人家的家，把礼物也抬进来了，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你别看这房子一般般，屋挺宽敞，但是无非都是粗木的桌椅板凳。上年纪有身份的在屋坐着，其他的人都在院站着。就见贺东坡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转回身问周坤：周老英雄，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我来给介绍介绍啊。这一位，他一指上官元婴，大概您能听说，他也是你们云南的人呐，祖居云南昆明府，父姓上官，双名元婴，有个绰号叫海外野嫂。这一位更了不起了，有绰号叫独霸山东铁罗汉，姓窦，叫窦尔敦。

这是我磕头的八兄弟，我是老大，这是老二，这是老三。久闻您的大名，想见您一面，所以呢我们从远道来拜会您来的。哦，是这么回事。但这么介绍，就见贺东坡毫无表情，好像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个上官元英，更不知道有个窦尔敦，那脸上跟开门那时候差不多少。哦，是这么回事。看我为什么呢？就单独为看不走，怕大哥伤心。好好，我听您的。站起来往外走。再看那老头贺福拿把瓢说，走了，我所闻，我还得收拾屋子，这何苦来的，干什么来呀？哗哗，没等人走呢，他扫开地了，炮土攘长啊，大伙真是气上加气。一看这老头走道都打晃了，也没必要跟他置气。大家离开老贺家，把东西自然也拿出来了，前脚刚出来，咣当稀里哗啦大门锁上了。上官元英气得鼓鼓的，上了车了，走走走，回去回回去，大哥还回你们家，走走，打道回呀。窦尔敦一看赶紧过来，我说大哥别去别去，您消消气儿，有话咱们回去说。您说路途这么老远，咱能空去白回吗？我看咱找个店房住下，有话到店里咱讲去。周坤也说，老二啊，消消气儿，我发现你这脾气太暴，好吗？听老三的。上官元英没言语，这就是默许了，就在这个镇上找了一家店房，包了几间房，他们住下了。吃喝完毕，坐在一起谈这个事儿。上官元英那还骂呢，骂的来的，他不认得我呀，我还不知道他呢，有什么了不起，你看那架子端的，不容咱把话说完往外轰咱们，咱们也太不值钱了。我说尔顿呐，你太没志气了，你好学我赞成，但是你得看看这对象是谁，这货你理他干什么呢？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难道说你心里头就不难受？大哥，当然我也不是滋味，我又不是小孩子，还是那句话，人家没请咱，是咱主动来的，人家就往外撵咱们，咱也没辙，是不是呢？人家交给咱能耐是人情，不交给是本分。这事儿呢咱还有耐心。哥哥，我的事儿让你们跟着受累，我心里很难过。哥哥你这火要不消啊，我是无地自容。这哎，我真拿你没办法呀。我说兄弟，这就冲你得了，不冲你啊，我一把火把这房子给他点了。这些晚辈们也不服气，可不是咱们的，这何苦来的呢？一个个怨声载道。但窦尔敦不想走，大伙就不能走了。周坤给打圆场，咱慢，歇着歇着，明儿个咱还去。心诚则灵嘛。书说简短，当晚大家睡到这儿了，谁也不说话了，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人们心里的觉得压抑和不痛快。窦尔敦也没说话，但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窦尔敦一琢磨，我这人呢就有个犟脾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越不好办的事我越要办，这样就是踏实。

等到第二天了，咱这么说吧，吃完早饭带着礼物又来了，周坤又叫门，这回啊怎么也叫不开这门了，干脆里的无人答言。王贤王亮就说，师傅昨天的事咱来了，他有意回避躲了吧，有人，他哪儿也不能去。那怎么这么砸？没人言语，哎，心诚则灵，砸，换班砸。早上起来的眼看天黑了，这门也没砸开。上官元英一看，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回去吧，人家诚心。

0: 设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人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专业的事业，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节目上下前后52235215可以了解更多异性单身男女的资讯，或者搜索新浪微博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添加关注或者参与讨论，了解更多的征婚讯息。公共交通地铁2号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4。大行宫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4，提前预约和找不到，提前和红娘老师52235215打电话。让我们继续来看看我们线上的第二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女主角，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1: 是的，为自己发布的。
0: 好呀，那我们来说说自己的情况吧。哪一年的女生？
1: 我是97年的。
0: 97年的啊。那你平时呢？平时喜欢唱歌吗？
1: 还好。
0: 嗯，那你都喜欢什么？
1: 嗯，我平时休息的话，就是比较喜欢旅游呀，或者就是和朋友一起去吃吃美食啊，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偶尔也会听听音乐。
0: 音乐哈，音乐把你被你放在了。
1: 一般的话，就是年龄首先的话，在92年以后。
0: 92年以后的啊。
1: 对。
0: 嗯。
1: 1.75米以上的身高。
0: 1.75米以上，你多高呢？
1: 我1.57米。
0: 嗯。
1: 年薪的话在20万。
0: 嗯，
1: 上班。
0: 嗯，好。
1: 嗯，未婚。
0: 未婚，好。
1: 本科生。在南京有房。
0: 你现在是跟家人住还是自己有空间？
1: 我跟家人住。
0: 好的。平时咱们的这些，毕竟咱们是97年的姑娘啊，平时咱们这些找对象啊，对于异性的要求，家里人会跟我们说吗？会跟我们商量吗？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屋檐下，和我们的亲人们，
1: 会吗？会，
0: 会的啊。那你们家气氛还蛮宽松的啊。
1: 对。
0: 好幸福。还有什么要求，姑娘？
1: 是希望对方是吧？
0: 对。
1: 我对方的性格的话，我希望就是阳光有责任心一些，有担当。
0: 阳光有责任心。好，你看啊，这些种种的外在，比如说是哪一年的呀，身高多少呀，年薪多少呀，有没有房啊，学历怎么样，这些都是可以考量的。咱们见一个人不见一个人，咱们这些都能够了解这讯息。那关键是人是不是阳光啊，是不是富有责任呢、懂不懂得体贴呀、是不是情绪稳定啊，这个干嘛呢？得谈谈恋爱，谈恋爱要记住首先是个谈字，对吧？所以新的年度里咱们有多少想法都要把它切实的落地落实成行动，最好能把我们的大目标，比如说我就要年底结婚，那我在这一年里面我有52个星期，我就把它每个星期拆解成我们的目标去执行。这样一年以后，即使你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啊，我并没有去跟一个人去领证结婚，但是我这一年里我过得很丰富，我没有虚度，我的想法全都落实了，那我们也不会有一种到了年末像写年终总结一样，哇，这一年我又虚度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行动起来，大踏步的跑起来，还有我们陪跑呢，别担心啊。好，那祝你快乐，也祝你幸福。再见，姑娘。好的，这是我们今天时间的缘故啊，我们最后一位打进热线的我们的嘉宾52235215 52235215。那么在节目的尾声呢，子君还是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南京幸福婚恋机构，我们在线上线下啊都可以随时，只要拨通52235215就可以找到我们，找到你身后的娘家人，找到你幸福的陪跑者，你最坚实的后盾。线下的机构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4，10024，子君衷心的祝福所有单身的朋友都能够得偿所愿，找到幸福。下次见。
2: 孩子羡慕别人和恋人手挽手逛街吗？ 还在深夜独自一人辗转反侧刷朋友圈吃狗粮吗？幸福情缘多年情感咨询经验，专业红娘接线，让你心动指数蹭蹭上涨，助力幸福一线牵。地址：南京秦淮区太平南路一号新世纪广场 B 座10楼10101011室，追爱热线 025-5

市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勇、倪大红等。

0: 抗拒亡命，罪在不赦，一并拿下便是。将九郎君与千户右一并拿下，
1: 都不要动，都不要动！
2: 九郎，
1: 汝等再上前一步，我便自枪于此，害我性命者，多招打！
3: 程昭岳正言，
4: 尔等皆是帮凶，身负吉祥一三族。九郎不肯奉教，持刃抗命，
3: 你便这样回来了。九郎君乃宗室至亲，末将不敢擅转。
4: 袁学士以为，此事当如何所知？
3: 三郎君、九郎君皆宗子也，此乃留后家事，不当问外臣。胡令公为先王顾命。
5: 可有一交往？昨夜李晨远大火，先王洪氏便起昼夜，敌我难辨，老夫不得已诛杀戴云，非常之事，情非得已，不得为成平之法，留后不得不查。
3: 是让我射了三郎与九郎，刘侯应该明白，三郎和九郎是不同的。三郎就在军营，身皆军心，更兼待越一死，仇怨已结，便没有回头路。若是处置不大。
5: 恐国家忧，复心之患。身为人主，不能以私情害国。

0: 还有一个半时辰，告诉钱红祖，午时之前见不着阿佐的人，我便先拔了他的钱塘水阵。
1: 刘侯，臣以为谋国事不应行商贾之道。
2: 六哥，这江面上林林总总，少说有百十条船舰，250斤的赤金，说起来也没有多少。若不与他，这于大娘子怕是不肯退兵。
3: 臣请刘侯不打叠令，以悖逆之罪，废遣红幽绝路，夺其国姓，复其本名，贬为庶人。钱红幽本名孙承祖。

0: 下来的这个好消息啊，眼睛模糊干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庆即将结束，最后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补贴咱们江苏听众。如果你感觉眼睛又干又涩，像针扎一样疼，在家看手机电视总是模糊看不清，出门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特别苦恼，今天机会来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多重中草药精华，效果非常不错。拿到眼贴，教大家一个小技巧，贴前看看电视或手机的字幕，贴完以后再对比一下，您会发现眼睛像被擦过玻璃似的，明显看得更加清晰，更加透亮。而且好视力眼贴是咱们电台严格筛选过的护眼产品，26年的大品牌，有实力有口碑，才敢放心推荐给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
1: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2: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1: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0: 我们一起唱。
1: 哆啦咪，我们一起唱。此刻呢，继续来到小星星，我们一起来成长。今天的哆啦咪会跟大家继续在歌声当中分享经典的作品。提起中国人对于传统节日的这份执着啊，那真的是可以说聊很久很久了。每当中国呢进入到了一个传统佳节的时候呢，很多人都非常的会在意这个日子，比如说到了春节的时候啊，还有呢中秋佳节的时候，大家呢都会有合家团圆这样的这个期盼。然后呢到了这个清明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祭扫啊等等的，包括到了端午节，对于传统节日的执着啊，这绝对是成为了中国人的一个习惯。那么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每年到了中秋更是一个大团圆的时刻，家里面要备好月饼，然后一家人团圆在一起，一起来赏月，一起呢包括还有一些在古时候的祭祖等等这样的习俗。那么到了中秋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想起这首歌，那就是水调歌头来。水调歌头大家呢也非常的熟悉，这是由宋代的苏轼所创作的《明月几时有》，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能够回忆起来呢？话不多说啊，我们先通过歌声来走进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由王佩瑜和洛天依一起送上的这一首《但愿人长久》，其中的内容呢就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当中的内容，我们一起从歌开始听起。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1: 此刻进入到哆来咪的时刻，带着各位大小朋友继续呢，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今天的哆来咪呢，小月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一首非常知名的《枫桥夜泊》。说到《枫桥夜泊》，很多的朋友第一个可能映入到脑海当中的会是这样的啊，这个依据啊，那就是《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首诗，它呢收录在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九册课文啊，还有这个西师大版小学语文课本的第五册当中。而且呢，无论是你在唐诗三百首当中，还是各种各样的啊这个收录诗的作品当中呢，都可以看到这部作品。所以呢，也就证明着这部作品呢在人们的心中非常重要的存在。那么这首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那么今天咱们就在哆来咪当中一起走进它，枫桥夜泊。我们首先先来回忆一下这首诗。
2: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 这首《枫桥夜泊》是不是一下子勾起了你的回忆呢？《枫桥夜泊》呢是唐代诗人张继的作品。张继这个人大家可能并

不是特别的熟悉，因为对于他的记载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多。他呢字义孙，是唐代诗人，唐才子传当中呢有这样的一段对他的评价，叫做博览有识，好谈论之志体，提到呢他是一位非常重视气节而且有抱负有理想的人，不仅呢有诗名，而且品格也受到人们的尊重。他的诗呢是非常爽朗而且很激越的，他的诗呢对于后世的影响也非常的大，但是虽然流传下来的诗啊可能才不到50首，但是呢他的这个枫桥夜泊的知名度却是非常高的。那么接下来的时刻咱们就先来听一听这首枫桥夜泊。

收录了这首张继的诗。他的题的名字呢叫做夜泊枫江，那么在另外的一本书当中也收录了此诗，他的题作就叫做枫桥夜泊了。这首诗非常精确而且细腻地描写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于江南深秋夜景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和感受，也勾画出了这种月落乌啼、霜天寒江、还有江枫渔火以及孤舟客子这样的景象，有声有色地描绘出了这样的一个景象。此外呢，这首诗啊也是把作者的这种羁旅之思，还有对于国家的担忧之情啊，以及呢身处乱世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宿这样的情绪非常充分地表达出来，所以呢这首诗也确实是一首写愁的代表作，非常的多的愁绪聚集在了心中。全诗的每一句好像都非常的鲜明，而且呢很有画面感，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感也非常的清晰。不仅是中国历代各种唐诗选本都会选入此诗，连亚洲一些啊这个周边的国家呢可能也会在他们的教科书当中收录这首诗。所以可见这首枫桥夜泊，别看它这个短小精干，但是所描绘会的描写的还是非常精准的，而且意境非常的深远，所以呢才能够被这么多书本所选择收录。这首诗当中呢其实还提到了一个非常知名的地方，那就是哪儿呢？寒山寺。寒山寺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建筑呢？稍待着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首诗里似乎不能忽略的就是这一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寒山寺呢在枫桥西一里，初建于梁代的时候，唐初呢这个诗僧寒山曾经呢在这里居住啊，因此而得名。枫桥的诗意是很美的，有了这座古刹便带上了历史文化的一个色泽在其中，还是可以引人遐想的。因此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也就仿佛回荡着历史的回声一样，而且呢还能够给人一种非常庄雅的意境之感。诗人之所以用一句诗来点明钟声的出处，其实就是有这一层原因的。有了寒山寺的夜半钟声这一笔，枫桥夜泊的神韵好像才可以完美的体现出来。这首诗呢不再停留在单纯的啊枫桥之下秋夜的画上面去，而是创造出了一种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在其中。夜半钟的风习早在南史当中就有记载，但是把它写进诗里也成为了

点睛之笔，这个点睛之笔就是由张继所创造的。在张继之后呢，其实有不少诗人也描写过这夜半的钟声，但是却再也没有人可以达到张继的如此水平，更不用说是借以创造出完整的一个艺术意境当中来了。这就是今天小月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枫桥夜泊》。那么刚刚听到的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啊，是来自于中国皇家唱诗的一个音乐专辑当中。在这个系列专辑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根据诗所改编出来的歌曲，有小朋友所演唱的，也有成人所演唱的，可以说每一个都是非常经典的。好了，今天的这一首《枫桥夜泊》，希望可以为你加深又一个秋日的印象了。今天的哆来咪咱们就听到这儿。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星星故事屋的时间准备好了吗？我们要一起来听故事了。今天的这个成语故事，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成语三顾茅庐，它又是在哪位主角人物之间发生的故事呢？
2: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诸侯纷争不断，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在这样的乱世中，有一位心怀苍生、志在匡扶汉室的诸侯，他就是刘备。刘备虽有匡扶天下的志向，身边有关羽、张飞这样勇猛的武将，但是一直缺少一位能为他出谋划策、指点江山的谋士，所以说事业屡屡受挫，始终没能建立起稳固的基业。后来刘备的谋士徐庶向他推荐了一位奇才，名叫诸葛亮，字孔明。徐庶对刘备说，孔明先生隐居在南阳卧龙岗，人称卧龙先生，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胸中有治国安邦的良策，如果能够请到他辅佐，主公必能成就大业。刘备听后大喜过望，连忙决定亲自前往卧龙岗拜访诸葛亮。第一次前往卧龙岗时，正值寒冬，寒风呼啸，山路崎岖，刘备带着关羽、张飞背上厚礼，一路颠簸来到诸葛亮的茅庐前。童子开门后告诉刘备，先生今早出去了，不知何时归来。刘备心中虽有些失落，但并未气馁，他叮嘱童子，待先生归来烦请告知他。卓俊刘备曾来拜访，随后便带着随从默默地离开。
1: 就这样过了几日，刘备得知诸葛亮可能已经回到了茅庐，便再次带着关羽、张飞前往。这次出发前啊，他还特意挑选了一个晴朗的日子，还精心准备了更丰厚的礼物。可是当他们赶到茅庐时，童子却说，先生今日确实在家，但是正在堂上读书，不过他吩咐过，若刘皇叔来访，暂不见客，他要专心地研读兵法。张飞性子急躁，一听这话便怒了，哎，这诸葛亮也太傲慢了，大哥亲自来两次都不见，不如我们直接闯进去。刘备连忙拦住了张飞，对童子说，既然先生在专心读书，我们不便打扰，待先生有空我再来拜访。说完又恭敬地留下礼物，缓缓离去。
2: 关羽见刘备如此执着，忍不住劝道，大哥，这诸葛亮或许只是徒有虚名，不值得你如此奔波。刘备却摇摇头，贤才难得，孔明先生是旷世奇才，多等几日，多跑几趟，又算得了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刘备特意选择了一个吉日，提前

0: 便沐浴更衣，带着关羽、张飞第三次前往卧龙岗。这次他们刚到茅庐附近，就看到童子在门口等候。童子笑着说，先生知道皇叔今日会来，已在堂上等候多时了。
1: 刘备的心中当时十分激动，整理了一下衣衫，轻步走进了茅庐。只见一位面容儒雅、手持羽扇的男子正坐在堂上，这便是诸葛亮。刘备连忙上前躬身行礼，在下刘备，久闻先生大名。

0: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1: 周坤，周老剑客，领着道敦上官渊，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这些都是啊，这都是我的朋友来拜会您来的。哎呀，太客气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吧。窦尔敦一听，哦，这就是要找的人，我薛沟就得跟人家学。都说他古怪，不古怪，那人说话多随和呀。窦尔敦的心呐，当时放下了，觉着学能耐有了希望了。就这么的，大家鱼贯而行，进了人家的家，把礼物也抬进来了，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你别看这房子一般般，屋挺宽敞，但是无非都是粗木的桌椅板凳，上年纪有身份的在屋坐着，其他的人都在院站着。就见贺东坡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转回身问周坤：“周老英雄，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我来给介绍介绍啊。这一位，他一指上官元英，大概您能听说，他也是你们云南的人呐，祖居云南昆明府，父姓上官，双名元英，有个绰号叫海外野叟。这位更了不起了，有绰号叫独霸山东铁

0: 请问老人家能不能给我通报一声？
1: 通报什么？
0: 我想见你家主人呢。
1: 哎呀，我说大和尚，你这人真是，你怎么不明白呢？
0: 啊，
1: 我不明白什么事儿？我家主人不在，我说的是真的。他要在，我能不开门吗？可能你们都恨我，别恨我，主人这样交代的，我敢不听吗？你别忘了那句话，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
2: 各位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不管看电视还是刷手机，总觉得眼前像蒙着一层雾，特别模糊，眼睛经常疲劳，干涩发痒，吹点风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情况，一定要重视起来，千万别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趁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一波，推荐大家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不管您之前有没有用过，今天只要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人人多送价值78元的眼贴体验装，记好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说到好视力，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它的品质效果，而且人家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确实更放心。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更加的清晰透亮，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轻松。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即将结束，今天面向全体江苏听众，最后再送1000份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订购，人人都多得78元眼贴体验装，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豪华升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1000份抢完即止。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幺。
1: 反正待着也没事儿，不如把这尸体呀套出来，是吗？请问老人家，您能不能把这事跟我讲讲？嗨，你这人，好吧，我要不说呀，你不死心，那我就告诉你吧。不过咱们长话可短说啊，在我家主人没回来之前，我全跟你讲了。那好啊，那老人家你就跟我说说吧。你听着啊，是这么回事，不知道你听说没听说，我家主人呢是云南昭通人，他不是这儿的人，后搬来的。哦，那为什么搬到这儿来？你听我说呀，别打岔，一打岔我就忘了啊。原来我家主人不，后来呢？别提那个后来了，肉包子打狗是一去没回呀。我家主人就着急呀，不知他这镖局子扶持起来没有，究竟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怎么不来个信儿啊？我们就盼呢，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2年过去了也没信儿。老实说，我们那昭通啊，地方大了，我们又不住在城里，归昭通县管，我们住在乡下，因此啊，什么消息都非常闭塞。这天我家主人心血来潮，带着我要去看看去，我说去吧，我也不分。结果到那儿找着永兴镖局了，你看人不对，不是季永宽，是个姓段的，是个老头。到那儿我家主人就打听有没有季永宽，你姓段的老头说了，没听说有这么个人。 没有，这怪了，原来这永兴镖局就是他开的。

老段头乐了，没有这么回事儿，这镖局就是我开的，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换过人。我家主人就问，那么这个金永宽你听说过没？人家说没有。不光这老段头这么说，我们到这趟街上一打听，大伙儿全作证没有。哎，您说这骗子啊，骗吃骗喝骗银子，我家主人受得了受不了，都恨死了。终日打雁，叫雁把眼牵了，把我气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了。后来我劝说我家主人走回去吧，下不为例，吃亏上当就这一回，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嘛。就这么我们回去了，我家主人呢好几天都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倒不是心疼那点银子，就说怎么人还有这样的人呢，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枉赔人皮呀、啊！就凭我堂堂的侠剑客，我怎么能上这个当？后来我家主人发誓，一定得找着这个季永宽，不借这口气出不来。我家主人还说，我教他的能耐，他杀人越货怎么办？我不缺了得了吗？应当把他逮住，为民除害。我一听啊，也冒了汗了。我家主人说的对呀，这种东西狼心狗肺，什么手段都有，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后来我家主人背着双钩，我挎着刀，

思。都市人间绵绵情缘，他的恩欠，他的愧疚，他的困求，他的原罪，他的苦，忽得一个名字，这名字就叫相思。三部小说，故事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他们的青春、爱与孤寂。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作者王安忆，演播曹小林，敬请收听。八，女儿索性不回来，她也就撑持了下去。可一来再一走，情况就不同了。公寓里又剩她一个人，形影相吊。她想，儿女就是让人软弱的一样存在。她很羡慕美棠能够崩溃，崩溃也要有能量，不是吗？像美棠这种元气丰沛的女人，才可如火山爆发，岩浆奔腾。她显然热力不足，也是受文明毒太深，异化了本能，自持的结果就是自伤，一日一日萎缩。美棠说跟他们一起去西岸，地方都定了，圣迭戈。为什么是他？从中国回来路上，在芝加哥机场转机，遇到一个台湾老太婆，说是老太婆也就六十来岁，在圣迭戈开餐馆，抱怨儿女都不生孩子，不让她做祖母，说一旦有第三代立马卖掉餐馆专司喂养。美棠说要卖就卖给他，虽是戏言，但两人认真交换通信方式。美棠向玉洁说着这段路遇，眼睛烁亮，在日渐消瘦瘦成长条的脸颊上有一点叫人害怕。这梦一般的憧憬并不鼓舞，反是沮丧，事态不可逆的颓圮越来越加速，越来越不祥。这两人各在迷局，头脑已经糊涂，但阿初姐一人清醒，照管电务，实在忙不过来就请女儿来帮忙。有时小姑娘还带来意大利籍的小男朋友，两个人叽叽弄弄说着情话，交臂而过，抽空亲个嘴，难免打翻碗盏或者上错菜点。轻佻的举止不合当事人的心境，但也调节了牛铃里的阴沉空气。这一天的中午，依然小猫三只两只，帮工的小男女在学校上课，陈玉洁和阿初姐两人对付尚有余裕。叮一声铃响，进来的是美棠，脸色平静，并不说话，径直走过殿堂向里走去，通往后厨的过道口一转身不见了。陈玉洁寻到跟前，见地下室楼梯上有人影一闪，随即也下去。暗中几条光线从顶盖的金属板缝隙透进来，他磕绊着寻动静迈步，空气中充斥着一股咸腥辛辣的气味，由脱水的鱼鲜和肉类合成，是唐人街特有的，一旦走近便扑面而来。他想起第一次来到这里，远远就看见盖板翻起来，精瘦的福建人半个身子探出街面，接货放货，行动生风。他叫了一声，纸箱后面传出回答，让我崩溃一下。他不作声了，等待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时间在沉默中过去，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他又分明感觉到一种坍塌，先是一角，再是一面，然后一层一层陷下来。灯啪地打开，地下室一片通亮，却更像是夜晚。阿初姐的声音在头顶响起，你们在做什么？上课了。他振作一下，转身上去，留美棠自己。崩溃吧，他在心里说，按物质不灭的原理收拾收拾，

在做一个人。方显得十分慵懒，抬头看他一眼，说那人也是从德国过来，原先在汉堡开书店。他这就想起为什么面熟那个沉默的书店老板，搬着半人高的书走上走下。书店呢，盘给谁了？陈玉杰问。盘给谁谁要，赔本的买卖，拿老爹的钱不当钱，早晚一回事，关门大吉。美棠仿佛很来气，说出一大串。刚才应该叫你的，玉杰颇有遗憾。千万别。美棠举起一只手挡在脸前，我怕他。他纳闷着，想不出怕他什么，举起的手捂住眼睛，我怕上帝，他是上帝派来的。美棠的手久久不放下，看不见手掌后面的脸，他拾起空碗走开了。这天夜里福建人走了，阿初姐电话给他，约好次日一早去吊唁。美棠的家在布鲁克林福建人集居的街区，不晓得是哪一代的唐山客过海到这里，买下地皮翻造房屋出租给同乡人。纵横的街巷，墙上用中文和注音写着同安道、南平道、泉州道，显然以籍贯命名。美棠所住莆田道，一条狭街尽头搭起灵棚，两行花圈排到街口，一是入乡随俗，二也是生计繁忙，丧事免去繁荣，一切从简。遗体直接从医院送去殡仪馆火化，然后送回停放在本乡人的祠堂，一间独立的二层小楼。灵棚里只设一张相片，相片中人很年轻，也是精瘦不笑，严肃地看着祭奠的来客。他和阿初姐各点三炷香，送上白包就赶回牛陵。饭店照常开业，正如美棠说的，停一日聚一批回头客。吊唁的人群里看见前日来店里的香港人，听见有人与他招呼，称他潘博士。三天之后，美棠来到牛陵。前一日里新聘的大厨上工了，也是福建籍，但来自不同的县份，早几日就找下了，爱着美棠，等尘埃落定这时才进店。他称阿初姐老板娘，陈玉杰并不以为意，很快发现牛陵已然易主。其实自福建人得病，美棠就一直向阿初姐出让他的份额，终于所剩无几。等福建人走，其余的全部脱手。这一切都是在陈玉杰不知情下进行，他到底是局外人。美棠不在牛陵，他也就没理由在了。最后一次来到这里，一是向阿初姐道贺，二也是怎么说呢，前后几个月相处，他总要道别一下吧。阿初姐将他们安顿在临窗的桌上，他们总是在这张桌上面对面。阿初姐一道一道的上菜，很快铺满餐桌，留下他们自己说话，不再作陪。都是自己人，阿初姐说，这一日最忙碌，进货卸货，与新厨子交涉，又有硬工的面谈。美棠双手抄在胸前，和睦养神，她不敢打搅，沉静着。只听牛铃叮一声响，又叮一声响，再叮一声响时，进来了那个香港人潘博士，看着他们犹豫一下，走到立柱后面桌前坐下，与两人隔一段距离。他又来了，他轻声说，谁？美棠和睦问。潘博士，他说。美棠笑一笑，请过来一起坐，他问。美棠没回答，就知道至少是不反对，于是立起身过去请人。潘博士受他邀请，没有意外，站起身随后跟来。阿初姐眼明手快，立刻将他的茶盅碗盏收拾起，几乎同时摆开在他俩桌上。现在他与他坐，他们的对话吸引兴奋起来，几次插话企图发表意见都被挡回去。他哪里是他们的对手，一个有强悍的性格，另一个则是知识的力量。但他的笑容那么谦逊和惭愧，更好像一切都是他的错，于是又显得无辜。他只能不断扶一扶杯盏，他们在双方激烈的手势底下，差那么一点点就倒翻到桌子底下去。三人走出牛陵已是薄暮，这一餐饭从午前到午后再到晚间营业时间。阿初姐送到门前，嘴里说着再来再来，事实上都知道不会再来了。三个人都有些醉，

地高兴着走在街上，抬头看见电线杆上高高吊着一只靴子，原来是修鞋铺招来生意的广告。美棠说，洋人的脑筋很有毛病。潘博士弯腰拾起几块石头，瞄准了向靴子投射，终于有一块射中，靴子动了动。玉洁说，他接受了福音。三个人在威廉斯堡桥口分手，各往各处去。他走上大桥，引桥在布鲁克林上空盘旋，离河面老远老远。等他走到桥中心，灯光亮起了，在心里喃喃说一声科学之光，继续向前走。后来陈玉杰和徐美棠真的去往加州圣迭戈西岸的南部，那个台湾老太婆出售的餐馆还要向南，离墨西哥边境的一个小城。到摘采草莓的季节，就有大批的墨西哥人过境到农场做工。这里的墨西哥人比纽约的温和，应该说所有族裔的人都比纽约的温和，安静、亲切、友善，大城市将人磨砺成一种坚硬的材质。这餐馆是当地唯有的两家中国餐馆的一家，已有40年历史。那老板娘用它养活了三男二女，终于第三代出生便收官退休，享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他信守诺言，将餐馆出让给徐美棠，严格说是徐美棠的朋友陈玉杰。按先前的立约，陈玉杰做老板，徐美棠任经理，经理兼大厨，老板负责前堂。原来的一个厨工，一个跑堂，还有一个大狗一并留下来。那狗太老。

0: 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是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幸福好像从这一刻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新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1: 暖暖最大的愿望是挣到10000块钱，存折上的数字正在缓慢地向10000靠近。有几个夜晚，暖暖已经在梦中设计这10000块钱的用法了。没想到就在这当儿，接到了娘病重的电话。那时候，她正在北京朝阳区的一栋高楼里给一套新装修的房子保洁。新房里有一股浓烈的香蕉水味儿，熏得暖暖有点头痛，可是他仍咬了牙，手脚不停地忙着，刮去地板砖上的污迹，擦亮门窗上的玻璃，抹掉洁具上的污点，背走装修的垃圾。保洁公司把这家的活包给他跟另外两个姑娘，早干完就可以早拿到属于他的90块钱。可能是楼高离天太近的缘故，从窗外扑进来的8月的阳光像开水一样滚烫滚烫，使得暖暖前胸后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他记得自己正停了拖把擦汗时，女伴的神州行响了。女伴接通后把神州行朝他递过来，找你的。暖暖有点诧异，谁啊？极致看清号码是家乡的，才有些紧张起来，因为他跟爹交代过电话是同事的，没有急事不要打。果然爹的声音里全是慌张。爹说，暖暖啊，我是在巨乡街上的邮电所给你打的电话，你快回来，你娘病得厉害。暖暖当时的腿一软，急忙把身子靠在了就近的窗台，她对着话筒说，爹，快送乡上的医院，我立马回去。暖暖坐火车返到南府市，再换汽车赶到丹湖东岸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正午了。他下了汽车就向湖岸跑，只要赶上去西岸的那艘班船，黄昏的时候就能到家了。可是跑到湖边一看，班船已经走得没了踪影，码头上剩下的都是渔船和供游人们在近处戏水的小划子。他不死心地奔到了卖船票的屋子窗口问，大叔，还有没有去西安的船？没了，姑娘，明天走吧。啊！那个人边说边把窗上的木板拉了下去。这可咋办呢？暖暖站在水边向西岸望着，几十里的湖面根本望不到边，可他知道楚王庄所在的大致位置。他焦躁至极地

0: 看着那个方向。暖暖记得黑豆叔的女儿罗罗还小呢。
1: 嗯，出去了，和魏家的魏良他们几个人一块走的。出去多少能挣个活钱，比在家种地好，种地只能挣个肚子圆。
0: 船靠岸时，太阳早滚到后山的那一边，村里已是炊烟四起了。暖暖谢了黑豆叔，下船快步向村里走。走到那个风化得很厉害的刻有楚王庄三个字的石柱子前面，望着离开两年的村庄里那些高高低低的房屋，他突然间觉得往日感到很大很威风的村子变小变旧了，记忆里很高很漂亮的屋子变低变破了，印象里很宽很平的村路变窄变难看了，只有自家屋前的那棵老辛夷树还是记忆中的样子，又粗又高，树冠像把巨伞。再就

新知府交换意见。当然在座的还有许多作陪的，江中元、左宗棠、潘铎高级人员都在座。张亮基首先发言呐，来，主要是你大展其才呀。还是那句话，不要拘于常理，别看你是我的助手，你放手去干，我绝不加干预。凡是你认为好的，你就认真去办，我是全力以赴的支持你。您听，有这种合作关系，哪有办不成的事儿？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整个长沙城震动了，都知道有一位奉旨刚来的大臣，是团练大臣曾国藩。据说这人很有才干，而且权力也不小，按照以往的惯例都得请客。新官来了嘛，哎呀，各衙门联合起来，在什么海鲜楼、东仙阁最著名的大饭馆的，要盛牌宴宴请曾国藩。他们猜错了，曾国藩对这种事情是深恶痛绝。曾国藩心说，干什么，我刚说反对腐化堕落就来这套，所以曾国藩是一律谢绝，谁请也不去。那么一开始他干什么，开始摸底，了解各衙门的情况，了解民风民俗，了解匪情的情况，他要认真办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还请大老爷为小人伸冤呐！
4: 地甲是六里墩的管事的，你既然说自己是本地的良民，为什么这地甲不说是别人杀的，偏偏咬定你是杀人凶手？可见你也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凭你一面之词，本官难以判断。来人呐，且把地甲胡德带上堂来。
5: 是。
6: 衙役一声答应，只见一个30多岁的人被带了上来。这个人满脸皱纹，斜穿着一件青衣，跪到了案前。
7: 大人，小的就是六里墩地甲胡德，这件案子出在小人管制的地盘上。今天早上有人在镇子口发现了两具尸体，就报告了上来。刚开始我不知道他们是客商，查问了一圈，大家都说这两个人是孔万德店里的客人。小人就去盘问孔万德，孔万德说这两位客商是天刚亮就离开了，可是这两个人被杀竟然没有一个人看见，而且也没有听见什么叫喊。小的怀疑是昨天晚
4: 待本官查明真相之后改日再审。来人呢，去案发现场。
6: 狄仁杰带着一班人马和孔万德、胡德一行人就朝六里墩而去。附近老百姓听说出了人命案子，又听说是清官狄大人审案，全都成群结队的跟在官轿后面一起去看热闹。等到了孔万德家门口，狄仁杰下了轿子，只见两具尸体横在孔家门前，一个面朝下，一个面朝上躺着，全都是死于刀伤。
4: 地甲胡德，本官问你，这两具尸体原本是倒在孔家门前的吗？
7: 回大人的话，这是孔万德蓄意谋杀，抛尸在镇子口，随后抵赖。小的不想牵涉无辜，所以就把尸体抬到了孔家门口，还请大人明察。
4: 你这狗脑袋，本官且不问谁是凶手，你既然是一方地甲，是朝廷的官员，岂能知法犯法，擅自移动尸体？你可知道该当何罪？
7: 大人，小的昨晚不在镇上，今天早上就出了这档子的事儿。小的一时情急，生怕凶手跑了，就

0: 孔万德是不是杀人凶手。既然尸体被扔在镇子口，你就应该先行报告本官，说明缘故。等本官查明之后，你才能请示移动尸体。可恨你蔑视王法，把两具尸体抬到孔家门前，你这分明是想要敲诈。来人呢，把胡德带下去重打200，然后再严刑拷问。
1: 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
2: 胡德吓得当场就瘫软在地，衙役把他带了下去。狄仁杰走进孔家，四处查看，只见孔家的房子是三进三出的，有很多房间。狄仁杰问孔万德：
0: 一家这么多房子，一切说说，昨天那两个客商是住在哪间屋子的？
3: 回禀大人，后进三间是小人夫妇和女儿的住处，这东边的两间是厨房，前进和中进都是客房。昨天那两个客商前来，因为他们是贩卖蚕丝的，小人知道他们身上肯定带着不少人粮，所以小的就把他们安排住在了中间。大人，您看，这就是他们的房间。
2: 狄仁杰走到中进的房间看了看，果然桌子上的残羹剩饭还没打扫，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酒气，床前还摆着两个夜壶。狄仁杰接着问：
0: 你在这个地方开了十几年的客店，过往的客人肯定也不少，昨天你这店里还有些什么客人？
3: 除了这两位客商，还有三位客人。一个是去山西贩卖皮货的，剩下那两个是主仆二人，从河南来的。那个主人现在生着病，正在房里睡觉呢。
0: 把那个皮货商和那个仆人带过来。
2: 很快，皮货商和那个仆人就到了。狄仁杰先看了看皮货商。
0: 皮货商，门口的两具尸体看见了吗？你认识吗？
4: 回大人，那两个好像是昨天晚上投宿在这儿的蚕丝商人，但是当时天色已晚，小民也只是打了个照面，没记清楚，不敢肯定。
0: 那昨天晚上你可否听见什么喊叫之类的？这两个人是什么时候离开客店的，你可知道？
4: 大人，小的昨天晚上很早就睡了，没听见任何响动。那两个客商，我记得好像是天刚亮就走了。当时小民出来倒马桶，就看了个背影，好像很匆忙的样子，估计他们应该是着急赶路的吧。
2: 狄仁杰点点头，同样的话又向那个仆人问询了一遍，得到的答案依然没有什么差别。狄仁杰听大家异口同声都认定孔万德没有杀人，他只好起身把屋子又仔细地查看了一番，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
0: 这两个人明摆着是在外面被人杀死的，因为如果是在这屋子里被杀的，就算那个皮货商和仆人帮着店家抵赖，也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啊。难道说杀人现场就在镇子口吗？
2: 狄仁杰心里疑惑不已，带着人去了镇子口。到了那一看，只见鲜血满满的洒了一地，可是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

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
1: 面向大陆期的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与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